0: 一首歌，
1: 一
0: 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Alive FM 905，逢礼拜四上昼十点到十一点，主持 Kent 李启健。
2: Kent 的爱乐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粤语流行曲的前世今生。

你好，我是 Kent 李启健。在上期节目，我们重返1970年代初的香港，听了许冠杰、徐小凤演唱的第一首粤语歌，以及香港第一首用粤语主唱的电视歌曲。这期节目，我将带你穿越回到1974年，这一年是香港流行音乐发展的分水岭。无线电视剧《啼笑姻缘》的主题曲，以及电影《鬼马双星》原声大碟，不单止成为了当年的热门流行曲，亦都使到粤语流行曲走上了流行文化舞台的中央。从此之后，香港流行音乐变成了华语流行文化当中的一个奇迹。香港流行文化学者吴俊雄博士在文章《生于1974香港流行文化的前世今生》当中指出，音乐、电影、电视、报刊等等的流行文化和香港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在1973年，

经历了由石油危机引起的经济大衰退之后，正是自1974年开始，香港开始了长达20多年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吴俊雄曾经指出过，1974年香港涌现的粤语流行曲的新星是有两条支流的，一条就是较为成熟瑰丽的辉煌创作，亦就是顾家辉和黄沾搭档的辉煌组合，而另外一条则是结合摇滚鬼马和小调抒情的许冠杰作品，他们主导了接下来20年的香港流行之星，成就了日后红据香港、影响亚洲和全球华人圈的粤语流行文化。1974年的3月11日，无线电视推出了剧集《啼笑姻缘》，同名的主题曲是由顾家辉包办作曲和编曲，叶绍德填词，由仙杜拉为剧中的女主角李思琪是担任幕后的代唱的。这首歌收录在同年发行的仙杜拉首张粤语音乐专辑《啼笑姻缘之好彩又到新地》当中的。根据一个采访，顾家辉当时最初是建议填上粤语歌词，但由于当时粤语歌的流行度和地位是不及国语歌，唱片公司是有所疑虑的。顾家辉于是提出了，我愿意摊分这个成本的，自己负责制作，对方负责发行。而选择仙杜拉作为主唱的原因，是因为他一向都是以演唱欧西流行曲为主，形象比较西化，希望他可以改变大众对粤语歌老土的印象的。填词方面，叶绍德的初稿文言的成分比较之重，编导黄天林于是就想改得比较通俗少少。经过了几番的修改，叶绍德被逼出了一句歌词，为怕歌里变了心，这句经典的歌词黄天林先收货。

呢首啼笑姻缘一推出，随即系风魔一时，改变咗大众对粤语歌一向粗俗嘅印象，从此唔再歧视粤语歌。音乐人黄沾喺评价呢首啼笑姻缘嘅时候指出，顾嘉辉系采用咗中西合璧嘅手法创作呢首歌，俾到听众既新鲜又亲切嘅感觉。西洋风体现喺曲式、和声处理同埋编曲嘅手法上边，而中国风体现喺主奏嘅乐器粤琴同埋二胡，同埋其中两段所采用嘅传统五声音阶。而平时唱惯英语歌同埋广告歌嘅仙杜拉，佢嘅咬字清晰，佢又冇一般戏曲唱家嘅刻意，所以显得系新鲜可喜。而叶绍德嘅遣词用句以文言为主，写法同六七十年代被歧视嘅粤语时代曲如出一辙。啼笑姻缘嘅大卖带动咗香港粤语流行曲嘅风潮。喺接下来嘅几年当中，罗文、恩妮、汪明荃、关正杰、叶振棠、叶丽仪等等一代嘅粤语歌明星都系因此诞生。除咗啼笑姻缘之外，呢一年 TVB 嘅电视歌曲当中，仲有三首粤语歌曲咧系值得一提嘅。第一首是娃娃主唱的《雲娘》同名主题曲。娃娃是黄沾当时的太太，同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张粤语歌专辑《雲娘》。

这个也是关谷英的他的第一首粤语歌，当时他只是年仅16岁。第三首是汪明荃主演的电视剧《秋海棠》的插曲《金丝雀》，这首是汪明荃个人主唱的第一首粤语歌，也是当年的热门金曲，也是从这首《金丝雀》开始开启了汪明荃成为 TVB 1970年代当家花旦的演艺生涯。

啼笑姻缘的大热，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粤语歌的品味，但是不入流的土味广东歌呢，依然是深受普罗大众的喜欢的。有庙街歌王之称的尹光，在1974年推出他的第一张唱片《十四座》。

0: 呢首十四座就是尹光在1974年录制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唱的就是小巴司机的辛苦生活，深受底层市民的欢迎。尹光在越南出世，七岁开始学习粤曲大戏。越南战争爆发之后，改唱粤曲和粤语流行曲。1969年他偷渡来到香港，在游乐场登台表演唱歌，后来开始上丽的电视做节目。他在节目入面每个礼拜都会将要唱的粤曲改编成小曲，再背上自己填写的粤语歌词，灰鞋鬼马，风姿时弊。结果呢，观众对这种鞋趣的风格非常之受落，令到他的知名度大增。尹光的歌迎合了小市民的口味，道出了市井小民的心声，代表了当时的香港本土文化。因为他的歌词用字较为之粗俗，正规的唱片铺是比较少售卖尹光的唱片的，只会在庙街这些地方才可以找到，所以尹光就有了庙街歌王之称了。1974年9月21日，无线电视台举办了74年度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冠军歌曲是顾家辉作曲、黄沾作词的《笑哈哈》。这个比赛促成了顾家辉和黄沾的联手创作粤语歌，两个人联决合作将近30年，铸造了粤语流行曲创作的辉煌年代。现在我们就听下由黄沾亲自演唱的这首比赛冠军歌曲《笑哈哈》。
1: 做到天天咁样碌，天天咁样谷

听咗74年度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嘅冠军歌曲，跟住嚟我哋听听亚军歌曲咧，亦都系由黄沾包办词曲嘅 Love， 系由出道冇几耐嘅温拿乐队演唱嘅，呢首歌亦都成为温拿乐队。

温雅乐队是香港乐坛最重要的乐队之一，前身叫做 The Losers 乐队，1973年正式改名叫做温雅乐队，成员包括谭咏麟、钟镇涛、彭健新、叶志强同埋陈友五位大男生，人称温雅五虎。后来各位成员都会是独立发展，各有成就，而且温雅乐队号称从来都未解散过嘅，每隔几年咧，佢都会重聚演出。1974年，温雅乐队签入宝丽多唱片公司，亦即系宝丽金嘅前身，一共推出咗两张细碟同埋两张大碟，都系英文歌。佢哋首张嘅大碟《Listen to the Winners》，据称喺1974年就已经卖出咗20,000张。1974年系粤语流行曲划时代嘅一年。在这年的7月8日，许冠文、许冠杰两地主演的电影《鬼马双星》开拍。9日之后，三叶雅马哈电子琴大赛举行决赛，夹走的冠军是郭小林，他后来成为了香港四大金牌音乐监制之一。而粤组的冠军是年仅15岁的陈百强，后来他成为了香港乐坛全盛时期的唱作巨星。下一期节目我哋继续翻到1974年，一齐见证一代歌神

一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 Alive FM 905，逢礼拜四上昼10点到11点，主持 K

0: 一首歌，一个故事。Chinese songs, Aussie stories。Candy 爱粤之声，欢迎收听《似水流年》粤语流行曲的前世今生。
1: 好

你好，我是 Kent 李启健。在上期节目，我们听了划时代粤语歌《啼笑姻缘》，顾家辉和黄沾开始联手开创辉煌时代，和温拿乐队早期的热门歌曲。这期节目我将带你继续回到1974年，是粤语流行曲创世纪的一年，见证一代歌神许冠杰的诞生。1974年2月，许冠杰在宝丽金推出了第二张大碟，亦都是一张英文歌曲专辑《The Morning After》。专辑同名主打歌翻唱是1972年美国电影《波塞冬历险》的插曲，亦都是奥斯卡最佳原唱歌曲。这张专辑据称在一日之内就卖出1000张，可见许冠杰在当时香港年轻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0: 1974年4月4日，许冠杰、魏嘉禾拍嘅第三部国语片《小英雄大闹唐人街》上映。
1: 我是 Chinese 来到 America， 让我们 sing together。中国人虽然是 Tiger。

0: 弹琵琶 ，You play guitar。
1: 喺片入边，许冠杰用国语加上英文唱咗一首由顾嘉辉作曲嘅《我弹琵琶 ，You play guitar》。在电影的宣传当中特别提到这一场戏叫做 Sam 高唱鸡尾歌不弹吉他弹琵琶 Sam 就是许冠杰的英文名字。

1974年7月8日，许冠文、许冠杰两兄弟主演的新电影开拍，当时沿用是他们主持的电视节目名《双星报喜》，后来电影的名字就改为《鬼马双星》。十日之后，许冠杰为嘉禾拍的第四部国语片《噱头状元》上映，在片入边他唱了将近10分钟的歌，一连唱4首歌，包括了粤语歌《一水隔天涯》和国语歌《爱你365年》的恶搞版，同埋 Tom Jones 同埋猫王 Elvis Presley 嘅英文歌。而家我哋就嚟听下许冠杰唱嘅呢一首由黄沾填词嘅恶搞版《一水隔天涯》。

0: 舞就挨穷。
1: 在电影的广告入边，仲专门将呢首歌唱戏作为重要的卖点，是这样写的：许冠杰大展歌喉，国语粤语时代曲唱到欧西曲，山舞一水隔天涯，笑到碌地冇命陪。

为了宣传电影《鬼马双星》，九月底十月初，许冠杰的细碟《鬼马双星》面世。十月七号，许冠杰在商业电台第二台开麦主持了一档新节目《许冠杰世界》，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15至7:30播出，一连做了四个礼拜。十月十七号，电影《鬼马双星》上映，影片创下了香港电影票房新高，上映24日已经超过600万。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和插曲《双星情歌》都是由许冠杰主唱和创作的。同期推出的《鬼马双星》的大碟影响力更加之厉害，据称在东南亚的总销量是150,000张，而《鬼马双星》的主题曲更加成为了第一首在英国 BBC 电台和香港电台英文台播放的中文歌曲。现在我们就重温一下这首划时代的粤语歌曲《鬼马双星》。

0: 做老千梗好搵过啊皇帝。
1: 呢首典型嘅许冠杰式嘅鬼马摇滚乐，歌词延续咗土味粤语歌当中深受草根市民欢迎嘅口语化歌词，平易近人，诙谐有趣，甚至略显粗俗。但系音乐佢系吸收咗1960年代美国摇滚乐队同埋 The Beatles 录制吉他同埋鼓嘅风格，呢种土洋结合比顾家辉嘅啼笑姻缘嚟得更加之亲民，更加之时髦。佢成功填补咗最时尚嘅欧西流行曲同埋最市井嘅粤语时代曲之间嘅文化鸿沟，所以迅速吸引咗各个阶层嘅一大批年轻人。后嚟咧喺一次访问当中，香港资深传媒人、香港电台主持人倪炳郎先生采访许冠杰，问阿 Sam： 你唔担心呢啲粤语歌冇人接受咩？许冠杰话：当然担心啦，嗰阵时一谂起粤语歌，就会谂起啲大学生会唔会中意咧？读英文书本长大嘅学生会唔会中意咧？当时嘅信心的确唔大嘅，但佢某一次喺政府大球场嘅演唱当中明白，佢哋中意嘅系摇滚乐，粤语嘅摇滚乐，佢哋同样可以接受嘅。当佢宣布唱《鬼马双声》嘅时候，仲唔太肯定佢哋嘅反应，后嚟得到证实，俾咗佢唔少嘅信心。20年之后嘅1994年，喺 Sam 去宣布乐坛退休嘅时候，黄沾曾经咁样写过嘅：整体而论，许冠杰真系粤语流行曲嘅大功臣，对粤语流行曲嘅兴起有极大嘅功绩。佢是第一位唱粤语流行曲的港大同学，他娶杨太太，读英文书的现代青年，亦带头唱起粤语流行曲，实在是对粤语歌的推广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社会上边仍然对粤语流行曲有很多的自卑和偏见，许冠杰是消除这种莫名其妙语言自卑感的重要人物，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少人能及。许冠杰成为大明星，对香港乐坛和粤语流行曲的影响，不单止是他的词曲创作，还包括他对唱片制作的精致要求。他往往会花上比其他人多倍的时间去灌录作品，是精雕细琢的典范。对比之前的粤语歌制作，真的非常之罕见。录音、演奏、混音，全部都是香港顶尖的技术。当然了，这些是超级巨星才会享有的奢侈。而且一代歌神许冠杰的诞生，亦都为后来高度商业化的香港唱片业树立了标杆。有学者分析指出，如果我们真的要考究分析导致我们为什么会喜欢许冠杰歌曲的每一个程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首先是 Sam 的歌曲即将推出，然后是一连串的推广，搞电视特辑，上电台接受访问，扮鬼扮马搞新闻之后，整个社会就洋溢住许冠杰三个字，于是我哋就鍾意咗佢，最后埋单俾钱。最后我哋就听听电影《鬼马双声》嘅另一首插曲《双声情歌》。

呢首系许冠杰另一种风格小调情歌嘅代表作，音乐风格深受粤剧粤曲嘅影响。尽管黄沾对呢首歌嘅评价并唔高啊，佢话用字陈旧之余，连语法也间有不通，写情写景写人绝少新意。但系呢首歌依然深受大众喜爱，系许冠杰嘅第一首派台冠军歌。呢种粤曲古词嘅风格，亦都深厚影响咗后嚟嘅粤语

0: 下一期节目，我想带你回到1975年，是粤语流行曲崛起的第二年，香港两大电视台推波助澜，争相推出电视剧粤语电视歌曲。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1: 听的爱粤之城，欢迎收听《似水流年》。